0: 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4: 一首歌，贯穿古今，穿越时代的印记，代代相传。用乐曲奏响城市音符，用歌声唱响时代声音。
5: 我爱你中国。
4: 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用歌声祝福祖国，用音乐奏响幸福的颂歌。
6: 祖国你好，祖国你好。
0: 幸福颂歌，歌颂幸福。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南方那片海》。音乐呢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音乐是生活当中的一股清泉。而作为新时代的音乐，是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周边的人和事都充满爱，对明天充满盼望。在音乐当中的世界应该是包容的、开放的，新时代的音乐更应如此。关于青春，关于梦想，关于思考，在音乐世界当中可以交织出多种表达方式，因为音乐的缩影就是人生，也是我们的心声。接下来请听这首《南方那片海》。

0: 幸福颂歌，歌颂幸福，来自于廖昌永演唱的《向往》，青春旋律催人奋进，致敬伟大的时代。在这首歌曲当中，点燃希望的星火，把梦想照亮，崭新中国闪耀东方，执着明天的追求，为了祖国的富强，你带领我们迎来幸福小康的阳光。这首歌呢，是由知名作曲家印青和词作家田地等创作的，廖昌永演唱，生动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祖国大地发生的巨变，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入选第五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作为从成都走向国际舞台的华人第一男中音，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廖昌永呢，近年来致力于创作推广更多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音乐作品。向往推出之后，获得很多听众的喜爱。廖昌永用他雄浑圆润的嗓音，激情澎湃的抒发，引发听者强烈的共鸣。廖昌永说，演唱《向往》这首歌，我重在把握的是自豪自信的基调，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都能继续以饱满的热情创作出更多反映人民心声、致敬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添砖加瓦，不断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这就是我们作为华夏儿女最好的向往。向往的旋律听上去啊，大气优美，歌词真挚动人。歌曲一经推出，立即受到听众的喜爱。不少观众都认为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十分的接地气，让人心生温暖。向往的词作者田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他说，我们试图用一首歌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历程进行真实形象的表达，这也是他和创作团队最初的心愿。向往这首歌呢，经过创作团队历经半年的创作，经过16稿大改以及不计其数的小改，一字一词的细细雕琢，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向往。谈到整个创作的过程，田地说，我们会有时为一个字一个词展开激烈讨论，最后的成品不仅保持了宏大的叙事，还真实表达了人民的心声。这首歌曲包含了主创团队的共同努力，让田地印象最深的歌词就是副歌部分，不忘初心，满怀人民的向往，百炼成钢，脚步从容在路上。当初写到百炼成钢时，后面的半句怎么写都不太让田地满意，于是呢，他就写了几十种方案，让大家在微信群里一一讨论，不料这些方案全部都被否决了。突然田地灵光一现，脚步从容这四个字就跑进了脑海，他赶紧发在微信群里，大家也是一致叫好。那么最后在大家探讨许久之后，才定了最后这半句，脚步从容在路上。田地说，光是创作这半句歌词就花了他几天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来聆听这首幸福之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向往。

幸福颂歌，歌颂幸福，这首歌曲叫同一片星空。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新时代一首优秀的作品，是精品原创歌曲的其中一首，由廖新荣作词，熊亮作曲。这次的歌曲征集活动是从我们的新时代主题出发，以新时代新作为新气象为基调，遵循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甄选标准，结合歌曲的思想性、时代性、艺术性、创新性、可听性、可传播性综合指标，一共评选出了精品原创歌曲十首、优秀歌曲十首、入围歌曲十首。而这首歌曲《同一片星空》入围的是精品原创歌曲，作为讴歌新时代的音乐，更应该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当代社会的发展面貌、风土人情，讲述新生代的奋斗故事，唱响积极向上的时代正能量。仰望同一片星空，脚踏同一片土地，一起向未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一片星空》。

幸福颂歌，歌颂幸福。这首歌叫《岭南春晓》。岭南春晓呢，是一首描写岭南春天的粤语歌曲，歌曲的旋律优美，编曲细腻感人，让人呢如沐在岭南的春风当中，感受春雨，欣赏百花。演唱者呢是小军。歌词描写了禾苗、芭蕉、木棉、鱼塘等珠三角非常熟悉的场景，并且通过春归雁、鱼戏水、老农笑等等，表达春意盎然的快乐。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这首《岭南春晓》。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和978漫游河源，
4: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2: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1: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2: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1: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2: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

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6: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九七。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在是上午十一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久不见。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午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富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3: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

0: 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

0: 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24亿中国人民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2: 我哋就一定会赢。
3: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4: 中国加油！
5: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6: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7: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8: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9: 汉加油！中国加油！加油！
10: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中国人加油！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在是下午十四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潘建英，南方医科大学第3附属医院广东省骨科医院关节外科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医学会运动医学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运动医学分会膝关节学组秘书，广东省医师协会骨关节外科医师分会微创与康复专业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肩肘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广东培训中心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中华运动康复培训中心广州中心副秘书长。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运动医学科潘建英医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膝盖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小零件半月板。它是什么？它是膝盖里的人肉减震器。大家可以摸摸自己的膝盖骨，然后弯曲一下，在我们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垫着两块月牙形的软骨，这就是半月板。它就像机器里的垫片，汽车里的减震器，主要作用就是缓冲压力，稳定关节，帮助我们平滑的运动。怎么伤的？半月板损伤主要有两种，第一，急性损伤，常见于运动时，比如打篮球时急速转身，跑步中突然变向，蹲下站起时膝盖扭伤，这些瞬间的暴力扭转很容易让半月板撕裂。第二，慢性磨损，这更常见于中老年人，随着年纪增长，半月板会变性老化，就像轮胎磨薄了一样，有时候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下蹲动作就能导致撕裂。如果你的膝盖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警惕半月板损伤。一、疼痛，膝盖内侧或外侧缝隙处有明显的压痛。二、肿胀，受伤后几小时膝盖会肿起来。三、弹响或卡住，活动膝盖时会听到咔嚓声，或者感觉突然卡住了无法伸直。四、无力或绞索，感觉腿使不上劲，或者在某个角度被锁住，需要晃一晃才能解锁。万一损伤了别慌，记住几点。第一，急性期立即停止运动，冰敷，千万不要热敷，抬高换肢，尽快去医院。二、看医生，医生会通过查体和核磁共振检查来明确诊断。三、治疗，不是所有损伤都需要手术，对于轻度撕裂或者慢性磨损，可以通过休息、理疗、康复训练来保守治疗，对于严重的撕裂、绞索症状明显的，则可能需要关节镜微创手术进行缝合或修整。如何预防？保护好你的减震器，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一、运动前充分热身，让关节和肌肉活动开。二、 加强腿部肌肉力量，特别是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它是膝盖的天然护膝。三、掌握正确的运动技巧，避免突然的暴力扭转。四、控制体重，减轻膝盖的负担。总结一下，半月板是我们膝盖宝贵的减震器，了解它，爱护它，才能让我们行稳致远。我是河源德康医院特聘教授潘建英，下期再会。
4: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7: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4: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8: 一城山水，两处风光。
9: 我在 FM 九十一点一，
10: 我在 FM 九十七点八。
8: 一处调频，两种闲情。
9: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旅游交通广播。
8: 晴光里的潋滟，波段里的风景。打开广播，一城山水一城歌，我们都在这里和您一路倾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主持人阿华。
0: 我们今天除了要跟大家介绍我们河源的其中的一个景点，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河源整个河源市，对吧？
1: 对。
0: 那相信今天有很多的外地朋友来到我们河源，这样我通过一小简短的话，我就能让大家理解我们河源。
1: 好，你先说。
0: 我们河源是在广东省的东北部，辖五县两区了，现在是东源县、紫金县、连平县、和平县、龙川县，还有就是我们市区的源城区以及江东新区，
1: 对
0: 吧？而且我们河源别称叫茶城，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我们有一张特别亮丽的名片，叫做客家古意
1: 万绿河源。
0: 哎，对了，在我们河源有两条非常漂亮的江，东江自北向南，新丰江由西向东绕城而过。
1: 是的，
0: 这两江呢是在我们河源市区东面交汇的，可以说我们河源呐，整个河源三面环水，是拥有得天的独厚的这个水资源。
1: 是的。
0: 好，介绍完毕。
1: 介绍完毕哈，那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下，这个茶城，为什么叫茶城？
0: 喝茶啊？不是，
1: 当然不是喝茶的茶，这个茶呢是木字旁加一个那个插剪的那个插啊。那个读茶，这个茶呢，在古代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交通不方便嘛，而咱们河源呢有得天独厚的水资源的优势，所以那个时候河源呢也是很多，就是经商的人，他要划船，或者是坐着木筏运货，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在东江和新丰江交界的这个位置啊，因为我们东江是贯穿了咱们河源嘛，然后很多的人就会从江西，然后呢乘着这个木筏，然后要到珠三角，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木筏在咱们河源停靠的时候有很多，所以呢就当时成为叫做茶。
0: 还有茶城还有一个意思，你刚才没讲出来
1: 什么，
0: 还得我来补充。茶是什么？

0: 思呢？好像是在水面的一个城市，在船上的一个城市。刚才你不是说了很多船来我们这里吗？
1: 对，
0: 小船就集结成大船，连成一片，好像我们整个这个城市啊，就是在船上的一个城市，在水面上的一个城市。我们两个人的解释合在一起，这才算完美，完美。
1: 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景点呢，绝不仅仅只是茶城这么简单了啊。因为这个景点呢，对于咱们河源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那这个景点叫什么呢？叫做
0: 万绿谷。
1: 可能大家听过万绿湖，
0: 对，跟我们万绿湖只差了一个字，万绿谷。它这个地方也是处处是绿，四季皆绿而闻名。作为在河源工作的我来讲，我觉得我想要放松，我想要吃好吃的，我想要去吸一下这个森林当中的富含
1: 负离子
0: 的氧气的时候，我首选就会去万绿谷，因为那是一个实在是太舒服的地方了。
1: 对，因为万绿谷是集大成者，
0: 集大成者。对，我认为在万绿谷啊，不管它是分为两部分嘛，一部分呢是这个万绿谷的自然风景区，
1: 对，
0: 它就是原始森林。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除了玩，然后还有住和吃饭的地方，
1: 对，
0: 就是一个万绿谷的休闲度假旅游区。
1: 是的，也就我们经常说的夜屋坪度假区。
0: 没错，
1: 那在具体的位置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导航的话呢，可以导一下，因为呢万绿谷呢它是属于咱们河源市东源县的回龙镇东兴村，在万绿湖的旁边。它本身呢是一个原生态的自然渔村，所以它的这种原生态的社会风貌也是保存得特别完好的。
0: 我记得那时候他们刚刚建好的时候，甚至在万绿湖的夜屋坪度假旅游区当中，还有当地的村民也在这个景区当中。
1: 对，
0: 整个的这种环境是完全没有被破坏的。这样咱们分开说好不好？我们先说的就是万绿湖的这个自然生态的度假旅游区。
1: 对，先说一下哈，万绿谷的这个风景区呢，它是因为谷中啊处处是绿，四季皆绿而得名，叫做万绿谷。而且呢它被誉为地球北回归线沙漠腰带的东三旗之一。
0: 在这里面呢，在这个原始的状态这个森林当中呢，满眼皆绿。然后也修出一条那个比较好玩的有趣的这个上山的这个道路。
1: 对，
0: 您走水泥路也好，您走这个在
1: 山路也好，
0: 两边的风景让你真的是目不暇接。
1: 对，
0: 有这个险峻啊，有飞瀑啊，石头啊，谷啊，水啊，树啊，真的是一艘轻舟，天气来，长虹带雨人开怀啊。
1: 当然我们推荐大家肯定是走这个山路了啊。
0: 哎，对，
1: 除了老人家可以走那个水泥路，因为水泥路它本身是那个电瓶车，
0: 还有车。
1: 但是呢，因为水泥路它如果上去的话呢，它有一些景点是看不到的。
0: 对，
1: 你也体验不到啊。所以呢，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呢走山路。
0: 而且在这个万绿谷的度假旅游区当中呢，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小的旅游的这种设施。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栈道啊。还有你还可以亲水嘛，亲近水。
1: 对，因为
0: 有一些栈道它就是挨着那个水边走的，
1: 它是贴着一方面啊，它是贴着那个本身有的那种小溪。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它是靠近那个漂流的那个漂道。而且呢在这个沿线当中呢还会设置有一个比如说休息的地方。叫做听龙寨。大家可以在那里呢吃点东西。
0: 一定要吃，一定要吃。到了听龙寨，因为本身听龙寨这里的风景，它的这个造型就非常非常好。你看那个绿，那个水啊，真的是碧绿碧绿的颜色。
1: 所以呢大家在爬山的过程当中，边走边休息边体验，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
0: 还好我们河源的这种气温，其实即使是立秋秋分过后，我们仍然是可以下水游玩的。建议大家要漂一下我们的万绿谷漂流。
1: 对，大家其实可以准备这个服装啊，比如说你愿意穿泳装的也可以。当然就穿便装记得要带一套换洗的就行了。当然原生态体验区我们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啊。还有一部分是要特别介绍的，就是休闲度假区。因为休闲度假区呢，它除了有住和吃的，同样呢也可以让大家欣赏到很多的美景。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可以钓鱼，对吧？
0: 对。
1: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乘船进入万绿湖。 去体验一下万绿湖的自然美景，还有因为这里有一大片的花海，是拍照的好地方。
0: 而且呢，我给大家来特别推荐一下，在这里为什么住的舒服呢？分两种，一个是就是我们普通的客房，叫白子围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二伯家呀，
1: 别墅区，
0: 别墅区，
1: 它是按照客家的习俗把它分成了刚才说的大伯家、三叔家，它是按照辈分来的啊。
0: 对，
1: 还有姑嫂家等等啊。
0: 你要知道，就为什么叫白子围吧？白子围因为按照这个客家的传统呢，生了男孩才能分房，并且酒店刚好有高端的客房100间，所以叫做白子围。除了客房之外呢，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这个会议室，包括你如果你是全家出来旅游或者同学出来旅游，没关系，这里都可以。
1: 对，可以做同学会都没问题。
0: 哎，对，好吧。如果大家觉得住你也会不会太在意的话，我知道你们在意什么了。
1: 是的，
0: 跟我们一样。
1: 是的，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0: 吃饭的一个地方
1: 啊，叫做打豆寺。这是客家人最传统的一种餐饮的习俗。这里呢有什么呢？有万绿湖的非常美味的鱼，
0: 一定要吃鱼，
1: 还有东兴桂花鸡，
0: 一定要吃我们这里的走地鸡，
1: 土架红焖肉，
0: 哎呀这个真的好美味的
1: 土架猪肉，还有土煮鱼，鱼加豆腐，
0: 豆腐也一定要吃。
2: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3: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2: 几十个人？
3: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2: 爸爸，我支持你。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4: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4: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

0: 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富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我是主持人卢燕，
3: 我是尼科华，
4: 我是燕子，
5: 我是陈露诗，
6: 我是主持人飞扬，
7: 我是主持人西西，
8: 主持人刘彻，
9: 我是主持人骄阳。
10: 祖国生日快乐！
11: 奋进新征程，
12: 建功新时代，
13: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4: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5: 此刻
16: 我要向祖国表白。
11: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13: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2: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7: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8: 河源电台祝福祖国七

寻东江烟火，品河源本味。欢迎收听河源电台，寻味河源。

0: 一城山水滋养一方味道，一方味道沉淀千年客魂。河源镶嵌在东江之畔万绿湖边的客家古意，青山为屏，碧水为脉，客家人从中原一路南迁，把故乡的念想、迁徙的坚韧、土地的感恩全都揉进了一日三餐、一粥一饭、一板一酿里。我们不谈浮华盛宴，只讲烟火人间，寻着东江的风，跟着食材的香，一起走进河源客家美食的深处，读懂食物里藏着的迁徙史、家园情、匠心味。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美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东江蜿蜒绕群山，烟火寻常润河源。在河源青山褶皱里，藏着一种流淌了千年的味道，它不似烈酒凛冽张扬，也不如果酒清甜轻浮，只以温润醇厚的姿态沉淀着客家先民的迁徙过往，承载着客家母亲的温柔心意，说的就是河源人的心头乡愁，客家娘酒。在这片依山傍水的客家故土，家家藏酒坛，户户酿糯香，一坛娘酒酿的是烟火日常，醉的是岁岁安康。客家人的酒从来都与烟火共生，与温情相伴。西晋末年，中原先民衣冠南渡，跋山涉水，扎根于岭南河源，也将中原古老的酿酒技艺一并带来。千百年岁月流转，技艺在岭南的山水间慢慢蜕变，适配了这片土地的气候与物产，最终酿成独属于河源客家的娘酒风味。之所以名为娘酒，是因为千百年来酿酒这件事儿始终是客家主妇的拿手绝活。一双巧手掌控着米和水的交融，时光与温度的博弈，更因这坛酒温润滋补，是滋养产妇、呵护家人的佳酿，藏着女性的柔软与坚韧，故而被世人温柔地称作为娘酒，是专属于客家人的母亲酒、团圆酒。河源的秋冬是属于酿酒的时节，老辈客家人恪守古法，素来讲究冬至酿酒，寒天封坛。冬至过后，气温寒冷稳定，水质清冽纯粹，杂菌稀少，最适合糯米发酵。山村里的客家院落，家家户户的屋檐下、厅堂里，总能看见静静摆放的木甑、瓦缸与陶坛，静待一场岁月的酝酿。酿一坛地道的河源娘酒，从来不是仓促的工序，而是一场顺应天时、敬畏自然的匠心修行。八道古法工序步步精细，处处藏着客家智慧。酿酒首选河源本地种植的原粒糯米，山水滋养的糯米颗粒饱满，米质软糯，淀粉含量足，是酿出好酒的根基。泡好的糯米沥干水分，装入传统的木甑之中，旺火隔水蒸煮，柴火烈烈，烟火袅袅，蒸汽顺着木甑的缝隙漫出，裹挟着清甜的米香飘满整个院落、整条街巷。火候是第一道难关，火小则米生发酵不足，火大则米烂酒体浑浊， 唯有经验老道的客家妇人才能精准地把控火候，蒸出的糯米饭粒粒分明，软糯弹韧，熟而不糊，香而不腻。蒸好的糯米饭不能急着发酵，需要均匀地摊在竹簸箕上自然晾凉。山风拂过微凉的米饭，带走余热，留存纯粹的米香。等到温度降至常温，便是最佳的拌曲时机。将手工的酒饼细细碾碎，均匀地撒遍糯米饭，反复地轻柔地翻拌，让酒曲和每一粒糯米充分地相融。随后将拌匀的米饭细细地压实，再弹心挖出一个圆圆的酒井。这是客家人代代相传的智慧，既能透气发酵，也能直观地观察酒酿渗出的状态。封坛之后，便是静待时光馈赠的过程。将酒坛置于温暖避光的厅堂角落，静静地发酵三五天，坛心的酒井便会渐渐地渗出澄澈的酒液，清甜的酒香悄然溢出。此时的酒液软糯甘甜，却还差最后一道点睛的工序——制酒。这是和源酿酒区别于其他米酒的精髓所在，也是最考验功力的一步。以炭火慢煨酒坛，文火低温制煮，褪去酒中青涩的杂味，锁住糯米的醇厚香气。经过制煮的酿酒性质变得温和温润，不易上头，更具滋养功效。民间素来流传金酒当酒鸡的说法，足以见得其滋补的价值。新酿的酿酒色泽通透金黄，酒体温润清亮，入口绵柔甘甜，酒香清雅不烈，糯香纯粹绵长。初尝是清甜的米韵，回味是温润的酒香，落喉暖意缓缓蔓延，从舌尖暖至心底。它没有烈酒的冲劲，只有岁月沉淀的温柔。封存于陶坛之中，浸至数月乃至数年，酒香愈发的醇厚，风味愈发的浓郁，越陈越香，岁岁沉淀。对于河源客家人而言，酿酒早已不只是一杯饮品，而是刻在骨血里的生活仪式，是融入日常的人间温情。新生儿落地，一碗温热酿酒滋养新生，呵护妇幼。逢年过节，亲朋相聚，开一坛陈酿的酿酒，举杯话家常，团圆喜乐满意。老人体虚，秋冬寒凉，小酌一杯酿酒，暖身固本，温润养心。春日待客，秋日庆收，婚娶宴饮，岁末团圆，所有重要时刻都少不了酿酒的身影。一代代河源客家女人守着灶台酒坛，守着古法技艺，岁岁酿酒，年年传情。她们不懂繁复的工艺理论，却凭借着日积月累的经验，代代相传的手艺，把烟火琐碎酿成岁月醇香。一坛酿酒酿的是山水风物，传的是客家文脉，藏的是家人牵挂。东江流水潺潺，千年酒香悠悠，在河源的青山绿水间，古法酿酒技艺代代延续，温润的酿酒滋养着一方客家儿女，它藏着中原南迁的千年记忆， 承载着客家妇女的温柔匠心，沉淀着寻常人家的烟火悲欢。一口娘酒入喉，暖的是身躯，醉的是乡愁，留住的是属于河源客家人最质朴最绵长的人间暖意。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6: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
7: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8: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7: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8: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7: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9: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

0: 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电台和您力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于伟生医生，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网球肘。有这样一种病，它是骨科门诊就诊率非常高的常见病之一，因为经常发生在网球运动者身上，因此得名网球肘。但是有不少朋友会很奇怪，我明明不打网球，怎么还会得个网球有相关的病呢？其实它的学名叫做肱骨外伤科炎，是一种无菌性炎症反应，属于劳损性的一个疾病。它有这样一个表现，就是肘关节外侧疼痛，旋转的时候这个疼痛更为激烈，它的疼痛的性质以酸痛或者刺痛为主。第二个特点是劳累后有加重，休息后会缓解，有的患者有可能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痛得醒过来也有。那它的治疗是怎么样的呢？它是一个自限性的一个疾病，那我们的治疗目的是以控制这个疼痛为主。然后它最主要的一个保守治疗是有第一休息，避免做甩手动作，第二冰敷，我们敷在这个肘的外侧疼痛的地方，第三就是口服非甾体的一个止痛药，如希乐宝或者用扑他林外用。扑他林外用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次必须要揉10到15分钟，一天2到3次。然后还有第四个就是一个冲击波治疗，它可以改善局部的血印，减轻炎症，对肌腱末端病这个疗效较好。那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封闭治疗，一年最多不能超过2次。第六个就是 PRP 治疗，它的治疗效果跟封闭治疗差不多，但是明显优于激素的一个封闭治疗。那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手术治疗，但是这个手术治疗的话比较少见。平时我们要怎么去预防跟锻炼它呢？最主要是以这个腕背伸功能为主，可以购买一些小哑铃还有握力器，进行腕部的一个力量训练。3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于伟生医生，我们下期再会。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务。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扔。

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九七八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在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2: 是呀。
1: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2: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三。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4: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得出寻的世界的无拉恨的路。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7: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

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富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在酒，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山港湾长高，河东河北高粱收，万山丛中抗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有几仙儿成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成矛，保卫家乡，保卫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
9: 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忘记他
2: 也悠悠弯弯天边静飞
1: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娱乐圈，刘德华的名字是坚持的代名词。从1980年代的偶像歌手到如今的战神，他以音乐为笔书写了一段跨越40年左右的传奇人生。这一时段让我们走进刘德华，感受他如何用热爱和执着用歌声征服每一颗追梦的心。
1: 闪闪光亮如灯泡，文静越过云的星，为何总不想游戏。
0: 1961年，刘德华出生在香港普通家庭，少年时因家境的拮据辍学打工，却对于音乐和表演充满了向往。1982年，他签约 TVB 成为演员，凭借电视剧《神雕侠侣》杨过这个角色崭露头角，但音乐事业呢却屡遭挫折。他的首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在当年仅卖出不到1000张，被评价为唱功不如张学友。
1: 茫茫然望向我，默默然将两手对叠，漆黑里转开面，不想答你。
0: 面对质疑，刘德华呢并没有放弃，他每天录音12个小时，苦练气息、咬字，甚至尝试摇滚、民谣等多种曲风。1990年，他凭借《可不可以》、《再会了》等专辑逆袭，成为首位同时斩获10大中文金曲和劲歌金曲奖的男歌手。他的音乐风格多元，从忘情水的深情，到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的坦诚，每一首歌都唱出了普通人的心声。
1: 你靠我睡，微风里问我伴你。

刘德华的传奇不止于音乐。1987年，他在《英雄本色》中饰演的 Mark 呢，成为了影史经典，与周润发、狄龙并称为铁三角。此后，《无间道》《暗战》等影片，更让他成为票房保证，在当年也拿下金像奖、金马奖等重量级的奖项。有趣的是，他的影视作品常常和音乐深度绑定，像《天若有情》的插曲，《一起走过的日子》，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阿虎的主题曲《当我遇上你》，则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突破。正如他所说，音乐是情感的出口，电影是故事的载体，两者缺一不可。

0: 忘情水是刘德华经典华语流行歌曲，由李安修填词，陈耀川作曲，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忘情水》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和刘德华的个人情感经历呢有关。在1992年，当刘德华凭借大热歌曲《谢谢你的爱》在华语乐坛掀起热潮之后，他并没有停下脚步，再次向好友李安秀邀约歌曲，继续为他的发展趁热打铁，创作新的歌曲。
1: 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
0: 李安秀心中暗自思量，既然爱已致谢，接下来的路呢，或许是学会忘情。而在一次空中旅行途中，李安修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试图捕捉那些难以言喻的忘情之感。就在这时呢，空姐传来一句简单的问候，问他，我们有酒有水，您需要喝点什么？这句话虽然常规简单，但如同魔法棒一般，瞬间点亮了作者的创作灵感。是否真的有一种水像酒一样醉人，却能够让人忘却情感的纠葛，重获心灵的平静呢？
1: 给我一杯忘情水。
0: 这个念头在词作者李安修的脑海中盘旋，他仿佛看到了那颗被情感迷雾笼罩的心，正渴望着这样一杯忘情水。于是他迅速地捕捉这份灵感，一首关于遗忘和释怀的歌曲《忘情水》就这样诞生了。而刘德华将这首歌呢也演绎得非常到位，在当年红遍大江南北，并且登上了1995年春晚的舞台。忘情水被公认为他人生中最知名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0: 1995年8月，刘德华的专辑《真永远》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叫做《今天》。虽然并不是主打歌，但是《今天》的歌词中能够看出刘德华在当时的心境。通过歌词，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今天，传递出当时刘德华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在歌坛和影坛都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1: 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中人才亮。
0: 这也是刘德华希望通过这首歌对更多人表达一种想要成功，获得今天的成绩，就应该不断地攀登高峰，才能够征服更高的目标。在面对今天取得的一定成绩，也是回望了自己过去，并且希望所有人都能够踏实地走好今天的每一步，去迎接更好的未来。

2003年6月5号，17岁，这首歌最能够代表刘德华在影坛歌坛传奇一生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如果有一天》中，歌词自然是刘德华亲自写成。他自己将从17岁踏入无线艺人训练班开始，到成为男主角，再到29岁凭借专辑《可不可以》斩获10大中文金曲奖，开启了自己在歌坛影坛的霸主地位。17岁如同一条时间线，回顾了刘德华从艺40多年的经历，承载了他的努力和艰辛，也见证了他的高光时期和被封杀雪藏，以及电影事业血本无归的黑暗经历。同时17岁也是刘德华向粉丝歌迷不离不弃的一种坚持的感谢。而歌词中如今我40看从前沙哑了声线，正是有那么多的粉丝一直喜欢支持他，刘德华才会一直耕耘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哪怕是沙哑喉咙也有那么多掌声在迎接他。当然刘德华是幸运的，更是杰出代表，通过永不停歇的努力工作，他依然可以呈现出精美的舞蹈、精湛的演技和不俗

0: 刚刚听到的十七岁，歌词里提到了二十九岁颁奖的晚夜，粉丝太疯癫。这一晚正是1990年十大劲歌金曲奖颁奖典礼，那一次刘德华凭借着这首《可不可以》，第一次拿到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毫无疑问，《可不可以》为刘德华真正打开了乐坛的大门，奠定了他在港乐的地位，也开启了他日后成为各大奖项第一人的起点。
1: 每天围绕我身边，
0: 可不可以虽然是一首情歌，但是由刘德华亲自创作的歌词并没有落入情和爱的俗套。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如此惬意的歌词来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意传递。
1: 最重要你爱我那份情，
0: 同样可不可以也是刘德华演唱会必点之歌，而这首歌的歌词也可以作为他与歌迷粉丝之间的约定以及情感纽带，听者无不能感受到与偶像之间的真情实意。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在一代又一代歌迷的心头。他是荧幕上硬汉与柔情王子，更是乐坛的一棵常青树，以其独特嗓音和演绎为我们留下一首又一首经典之作。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共同翻开记忆的篇章，继续来收听刘德华那些好音乐。
1: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
0: 2000年8月，专辑《男人的爱》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叫做《男人哭吧不是罪》。这首歌同样也是刘德华亲自填词的歌曲，融入到了自己几十年的经历。你别看刘德华一直是天王巨星，成绩荣誉满身，但是谁也不知道他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和各种艰难时刻。当中有一段歌词叫，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歌词很明显透露出刘德华的心声，他在万人面前微笑，而背后呢也是满身的疲惫，心力交瘁。歌曲呢通过男性视角探讨情感压抑与释

1997年4月6号，《爱如此神奇》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中国人》。可以看出，在一个特殊的年份，刘德华特意为香港回归创作了这首《中国人》，坚定地表达了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情感。而为了拍摄

0: 热 MV。 刘德华更是来到长城，穿上传统的长衫，一身正气，在长城上拍摄了中国人。
1: 五千年的风和雨呀，闯了多少梦。
0: 这首歌加上金牌的御用搭档李安修作词，以及陈耀川的作曲，更是将这首歌的大气磅礴和中国人的民族血脉体现得高昂激烈。中国人也成为刘德华每逢出席重大活动和盛典上必唱曲目。这首歌在旋律和填词上突破了个人的情调的局限，唱出了家国情怀。歌曲的旋律运用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六声语调式音调，在填词上采用一字一句，使得歌曲呢在表达上铿锵有力。

1999年9月26号，由 BMG 发行的现场专辑《刘德华99演唱会》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叫做《爱你一万年》。虽然它是一首抒情曲风的歌曲，但是呢，由孔祥东和刘德华共同携手创作，证明古典和流行可以有相当不错的合作。歌曲本身营造出的意境，再加上刘德华的歌声，此曲呢征服了无数憧憬在爱情里的人们。爱你一万年成为那个时代的记忆，刘德华用一堆誓言填了一首表达爱你一万年的歌，

那一年爱你一万年红了，流传在大街小巷。现在回头来看，尽管刘德华的词不是佳作，但是至少是一首完整且容易记的情歌，再加上刘德华有说服力的演唱，成为很多人的心头好。

1992年，专辑《知我的风采》当中有一首歌叫做《谢谢你的爱》。这首歌不是主打歌，但是呢，却比主打歌《知我的风采》更火。这首歌有两个版本，国语和粤语，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国语版本。当《谢谢你的爱》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我相信你都会跟着唱。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刘德华的经典老歌有着相当大的感染力，都会勾起歌迷略带怀旧的回忆。而歌词中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反映了爱情中的苦涩与无奈。整首歌不仅仅展现了刘德华的才华，也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此外，歌曲中《谢谢你的爱》成为了对于爱情的一种深刻总结，让人在感慨中体会到爱情的复杂与美好。不喜欢孤独。

刘德华的经典歌曲呢实在太多太多，我们这里呢没有办法一一的为大家来展现。就像《真我的风采》是刘德华所有的歌曲中最具有中国风韵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自于他第11张粤语大碟，发行在1992年，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这也是他当年加盟华纳唱片的第一张作品。这首歌以积极向上的旋律和充满哲理的歌词，传递了关于坚持自我、勇敢面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歌曲通过直白的语言，批判了当时对于个人价值的物化。刘德华以真我为内核，鼓励听众在浮华中守住初心，不被外界标准所裹挟。作为娱乐圈的常青树，刘德华本人正是真我的践行者，他始终以敬业谦逊的形象面对公众。歌曲中的坚定与从容与其个人经历高度契合，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这首歌超越了普通励志歌曲的层次，将个人价值坚守提升到生命哲学的高度。每当旋律响起，都在提醒我们，真正的风采不在于迎合世界，而在于忠于内心的光芒。

纵观刘德华那些经典之作，无论从创作的初衷到歌词歌曲的选择，已经超越了一首歌本身的意义。他们不仅具有时代的象征，也浓缩了刘德华从艺的心路历程，更是陪伴了我们每一个歌迷一路成长，听着老去的时代记忆。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4: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从轻到重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8: 花在泪也不想要人，我要

广播连续剧《蝶变连张村》，出品人周伟、练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李新华，监制李艳梅，编剧

0: 林叔啊，关于真谛的事儿，我想和你谈一谈。
1: 金明呐，上次你把我送去医院，还帮我们安排上大学，我心里头啊真的很感激你。可征地这事儿啊，我真不能答应啊。
0: 林叔，我帮你，不是要你们感激我，你是我长辈，大家乡里乡亲的，我能做一点就是一点，你不用客气。可平叔，这建设扶贫车间和修路，都是大大的好事儿啊。尤其你们家这样的情况，你放不下叔婆和婶子，也没法出去打工。这建设好了扶贫车间，你就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这家里的事儿也不耽误呀，这多好嘛！
1: 哎，金明，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苦是苦，可我还知道下顿饭在哪儿。我这脚摔伤到现在还没好利索，上不了山去挖竹笋，眼下呢家里更困难了，就指望猪圈里那几头猪和几只鸡。哎，你要是把我家猪圈给蒸了，我一家老小怎么办？我们真得全家去喝西北风啊！锦民，你这不是把我们一家子往绝路上逼吗？
0: 哎呀，平叔不至于，万一有什么差池，不还有我吗？我能看着你们喝西北风啊！
1: 我知道你是个好干部，你不会不管我们。可是大侄子，长贫难顾啊！再说了，我又怎么能总是白吃白喝你的呢？
0: 平叔，你不要这么悲观嘛！
1: 不是我不支持你工作，金明，是我实在没办法。你帮我治好了脚，我知道我欠你的。不支持征地，我是对不起你。可地征了，我们一大家子就是死路一条。我是不能对你怎么样，可你要再逼我，
2: 他爸，
1: 我，
0: 哎，
2: 你干什么？
1: 我就。
2: 你快把刀放下，放下呀！
1: 我把自己的脚打断，我把这人情还给你。
0: 哎呀，平叔，平叔，平叔啊！你先把刀放下，你别做傻事儿啊！
2: 放下，你把刀放下呀！
0: 平叔啊，有话好好说，我不逼你，
2: 当家的，
0: 我不逼你，行吧？
2: 当家的，你别吓唬我！
0: 平叔，
2: 要有什么事，我们怎么办呢？你把刀放下呀！
0: 平叔，你冷静点，不要做傻事啊！我不逼你，我走。我走。
1: 锦民，算我对不起你了。
3: 陆锦明被陆平的激烈举动吓到了，他没想到陆平竟如此抗拒。可路必须得修，这怎么办呢？
2: 好吗？怎么总不打电话回来啊？别太忙了，自己要多休息，可千万别累着了。
4: 哎呀，
2: 要多吃点。
4: 好，
2: 在外头不比在家里，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啊。
4: 妈，我知道了，我都这么大了，你就别担心了。家里都还好吗？
2: 都好，都好，你别挂心。
4: 我爸呢？他怎么样？
2: 你爸呀，别提了。他和你静明哥犟上了
4: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还不是为了咱村征地的事儿，静明来劝他，他倒好，把人家给赶走了。
4: 哦，征地的事儿我听说了，我觉得挺好的，咱村就没一条好的路，确实是该修一修了。
2: 这事儿妈不懂，可你爸被这条烂路害得腿都瘸了，他还那么犟
4: 啊？什么？我爸腿瘸了？妈，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爸腿怎么会瘸了呢？
2: 哎呀，你看我说好了不告诉你，还是给说漏嘴了。其实也没什么，你爸之前在烂路上摔了一跤，去医院看过了，已经好很多了。
4: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们怎么不告诉我呀？
2: 你在外面够辛苦了，我们不想你担心。儿子，没事儿，

0: 好了，都好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不该瞒着我呀！哎呀，我爸腿摔了，那家里现在怎么办？以前都靠我爸撑着，阿梅又马上要交学费了。
0: 没事儿，儿子，家里都好，爸妈应付得了。你爸也慢慢好起来了，你不要担心，自己在外面要好好的啊。
1: 妈，你们受苦了。
2: 爸妈，爸妈，我回来了。
0: 阿南，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也不提前和我说一声。
3: 你小子怎么突然回来了？没什么事儿吧？
2: 爸，不是脚受伤了吗？您身体不好，阿梅又出去读书了，我就回来看看。
3: 你胡闹！家里不用你管，你就这么回来，外边的工作怎么办？你还要挣钱、存钱、读书的。
2: 爸，不用担心，外面的工作都是力气活，我年轻有的是力气，很容易就能找到的。
3: 那也不能说回来就回来嘛。
2: 哎呀，爸，我都回来了，就先待在家里帮忙吧。
0: 孩子都回来了，你就别说他了。
3: 行行行，也好。我这脚伤了以后啊，收回来的笋都没办法出去卖。你小子回来了，那就帮我把这些笋拉到镇上卖了它啊。
2: 好嘞。
4: 哎呀，不是向南吗？
2: 哎、
4: 啊、
2: 哎，
4: 你回来了，这是去哪儿啊？
2: 明哥，好久不见啊！我爸不是伤了脚吗？我回来帮下忙，这会儿啊，到镇上去卖竹笋去。
4: 好小子，孝顺，真不错啊！
2: 哎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对了，明哥，谢谢你把我爸送到医院，还借钱给我们。哎，我会尽快把钱还给你的啊！
4: 哎呀，哪里的话。乡里乡亲的，大家相互帮忙不是应该的吗？
2: 哎，
4: 对了，
2: 哎，
4: 向南，你爸说你在攒钱读大学，是吗？
2: 是，家里穷，供不了我读书，现在不读书就没有出路，不管怎么样，我都得读下去。
4: 好，有志气，明哥，支持你，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我能帮的一定帮啊。
2: 哎，明哥，谢谢你。哎呀，你已经帮我们很多了，
4: 向南呐。话说到这儿了，这有件事呢，我也想请你帮帮忙。
2: 你是说村里要建扶贫车间和征地修路的事儿？
4: 哎，向南，
2: 哎，
4: 这个事儿你什么意见？
2: 明哥，说实在的，我是挺支持的，因为这一年多我到外面打工啊，给我的触动挺大的。
4: 嗯，你给我说说。
2: 以前读书的时候，窝在我们这山沟沟里，什么都不知道。出去了才知道，我们村真是太穷了。外面早就汽车满街跑，家家户户有电脑，可在我们村，多少人连电脑都没见过呢。
4: 是啊，这外边早就现代化了，电脑网络早都普及了，人家买东西都是上网买的。
2: 是，
4: 可咱们这儿呢，啊，还是过着看天吃饭、靠地过活的农耕生活。小南呐，我们村必须要改变，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呀。
2: 是啊，我们村真是太落后了。如果修路能让我们村富裕起来，那该多好啊！
4: 小南，不是说修路能让我们富起来，修路只是让我们改变和发展的第一步。现在国家大力推进脱贫攻坚，等路通了，我们就建扶贫车间。扶贫车间建好后，大家就多了一个挣钱的路子，不用背井离乡到外面打工了，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对吧？
2: 是。
4: 可你爸呢？啊，哎呀，怎么都不同意征地修路，乡亲们还受他的影响，也不支持，导致扶贫车间项目迟迟没法落地呀。
2: 明哥，我替我爸向你道歉。
4: 你不用道歉，我也知道你们家有难处，但你读了书又到外面见过世面了，你应该知道路通了对咱们村长远的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嘛，对吧？
2: 是是是。
4: 所以啊，明哥希望你能好好的劝劝你爸。
2: 明哥， 我明白路通财通的道理。你放心，我回去啊就劝我爸，我一定尽力把他劝下来。
4: 好，山南，那就拜托你了。
2: 爸妈，我回来了。
0: 哦，回来了。累坏了吧？快来喝口水。
2: 妈，我不累。
3: 阿南，哎，今天竹笋卖的还顺利吧？
2: 还行。爸，这是今天卖竹笋的钱。哦，您。
3: 好，好，好，行。儿子真的长大了，能给家里帮忙了。
2: 对了，爸，今天去卖竹笋的时候啊，我遇到了晋明哥了。哦，他和我说起了征地修路的事儿。
3: 哎呀，你晋明哥啊，虽然帮了咱们家大忙，可这事儿啊，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知道咱们家的艰难呐。
2: 可我觉得明哥的话没错，外头现在都什么世界了，可我们还靠着种竹笋、种红薯、种花生过日子，和爷爷他们那时候有区别吗？
3: 咱们就是农民，和你爷爷他们一样怎么了啊？你爸不也就是这么过来的吗？
2: 可我不愿意过你们这样的日子。
3: 你小兔崽子，你以为你出去打了几天工就了不起了啊？看不起你爸了啊？就你爸这个农民啊，靠着卖竹笋卖花生还把你养大了呢，臭小子你。
2: 是啊，所以我考上大学没钱去读。
3: 你哦，原来你到现在还在怪我没让你去读大学。是，我是没本事，我没本事让你们兄妹俩都读大学，行了吧？
2: 是，就是家里穷，我才不能去上大学。我说的就是事实。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啊！你说的没错，是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行了吧？哎呀，
2: 爸。我也不是怪你，我就是觉得我们不能守着家里这一点地过日子，外面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也要改变。
3: 变？怎么变？这征地就一定能变好吗？别的不说啊，咱家猪圈给征了，立马就没了收入，这日子还怎么过啊？
2: 我可以出去打工，可以养家。
3: 养家？你才几岁啊？再说了，要养家还要供向梅读大学，你还能存钱能读书吗？
2: 爸，我不小了，我可以做得到的，无非就是辛苦一点嘛。哎，
3: 行了行了行了，算了吧啊，我可不敢指望你，别以后又怪我。你不用说了，我是不会同意征地的。
2: 爸，你怎么这么犟呢？人家现在又不是要征我们的田地，只不过是要征猪圈、杂物房这些地方，你别那么死脑筋，咱们挪一挪不行吗？
3: 挪一挪？你说的轻巧，这一挪之前借来修整猪圈的钱打了水漂不说，那重新建又是一笔开销，咱家怎么顶得住啊？你爸我大半辈子都过来了，现在安安稳稳的有什么不好吗？非要去整这些幺蛾子？
2: 你觉得这样过一辈子没有关系，可我不愿意啊，我不愿意像你们一样在这大山沟里过原始生活。
0: 阿南，别说了。
3: 你小子，
2: 你能为我想一想吗？啊，你就想我们都像你一样窝在这大山沟里过一辈子吗？现在村里修路就是一个机会，一个让我们改变的机会。
3: 你反了你。
0: 阿南，
2: 好，我不说，你这老顽固就守着你的猪圈过吧，我走。
0: 阿南，阿南，你去哪儿啊你？哎，他爸，儿子的话你别往心里去，他还小，他也不懂事儿
3: 啊。我，哎，这事儿难道是我做错了？
5: 儿子的一番话让陆平心里起了波澜，他可以不考虑自己，但却无法对孩子的未来无动于衷。
0: 他爸，他爸，你快来看看。 怎么了？
3: 什么事儿啊？吵吵嚷嚷的啊！
0: 哎呦，你快来看，这头猪怎么病殃殃的呀？
3: 啊！

0: 不会吧？我看看，我看看。呀，这有点像是猪瘟。
1: 什么？猪瘟？天，不会吧？
0: 天哪，这可怎么办呢？
1: 他爸，你快想想办法呀！咱们现在就靠这几头猪了呀。
0: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呢？要不然这样，先把病猪啊赶到另一个圈里头，别传染给别的猪。我呢，马上到镇里边啊找张兽医啊。
1: 哎呦，你这脚怎么去呀、啊？你？
0: 哎呀，我就是爬也得去呀、啊，不然就算人家没征我的猪圈，我们也活不下去的啊！我去。
2: 爸，你们别吵了，我去找兽医。
1: 哎，阿南，你回来了。哎，
0: 阿南，
2: 爸妈。我还是支持征地，但是我之前不该和你们吵架，也不该跑出去。我也是家里的一份子，我去找兽医吧。哎，
0: 行了，儿子，你去啊，一定要把兽医给请来。咱家的希望都在这几头猪身上了，知道不？
2: 爸，你放心。哎。爸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呀，
1: 张兽医呢？
2: 我去到张兽医家里，他家人说他去到外地学习了，得一个多月才能回来。
0: 一个多月？哎呀，那咱家的猪都得死光了。
1: 哎，那怎么办呀？
2: 爸，我刚才找不到兽医，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就去找季明哥了。
0: 你找季明去了？哎呀，你真是。
3: 平叔。安婶儿，你们别担心了，我一位朋友就是农业局的，我刚才已经和他联系了，他下午啊就能来看看。哎呀，
0: 季明呐，怎么好意思又麻烦你呢？哎呦，我真是没脸见你啊。
3: 平叔，别这么说，一码归一码，我是咱们村党总支书记，乡亲们的事儿我不能不管。
1: 哎呦，季明啊，你看这又麻烦你了。婶子真是打心眼里感谢你呀、啊，
3: 婶子，您客气了。但是，平叔啊，这话说回来啊，养殖是有风险，做什么事它都有风险，所以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一个地方吧？
0: 那是。
3: 眼下我们村征地修路，建扶贫车间，虽说。征了你家的猪圈，但是另外再找个地方养猪也不是太难的事啊。可扶贫车间建起来后，平叔，你就能进厂打工了，闲暇的时候又可以上山挖竹笋，婶子呢在家还能养养猪，善男又年轻，有更多的选择。我们打的将是脱贫致富的组合拳，不比你死守着几只猪强吗？
2: 爸，明哥说的对，你能别固执了吗？
1: 他爸，虽然我啥都不懂，但我也觉得季明说的在理。你怎么想的呀？你倒是说话呀你！
3: 平叔啊，征地修路是我们脱贫致富的第一步，把路给修好了，后续才能有发展呢。
0: 季明呢、啊？你让我再想想啊，我再想想。
4: 陆平家的猪在陆敬明的帮助下总算逃过一劫，陆平眼看着猪慢慢的好起来，但仍然不免心有余悸，以后如果猪又病了，那该怎么办呢？

0: 猪啊，猪！你们可得好好长啊，咱家就靠你们了。哎，桂兰呐，
1: 啊，
0: 要不咱们还是同意征地吧？
1: 什么？你是说同意征地？是的，同意了。人家晋民三番几次的不计前嫌帮咱们。 我再不支持征地，太不厚道了。况且晋民也说的对啊，我们不能只靠着这几头猪，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儿，我们就什么都没了。向南也说的对，我们在这大山里窝了一辈子，荒土都埋了半截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可向南还年轻，我是真不忍心他跟我们一样苦熬一辈子，我得为他们着想，是不是？ 村里修路，也许真的是他们的机会。我明天一早就去找季民。
2: 你这头犟牛，总算是转过弯来喽。

0: 玩牛啊，你看你看，哎呦，这舞狮子舞得多有精神呐！ 啊， 啊
1: 是啊，你看你看，他踩青了，踩青了。
0: 哎呀，开心呐、
1: 啊、哎，大家伙可真开心，就像过年一样。
0: 可不是嘛，咱们村呐、啊、路也通了，扶贫车间也建好了，今天村里举行扶贫车间落成仪式，大伙可真高兴啊。哎呦，咱们村啊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哎，你看，晋民要讲话了啊，晋民要讲话了。
2: 乡亲们，今天啊是我们扶贫车间落成的大喜日子，车间马上就要投入使用了，乡亲们马上可以到家门口的厂里打工赚钱了。
1: 陆书记，这真是太好了。哎，我二牛能进厂打工吗？
2: 二牛叔，各位乡亲们，当然可以了，大家去村委报名就可以了。
3: 哎，这可真是太好了。
4: 对，报名报名，没打算年前去了。
0: 启明呐、啊、村里现在可真是热闹啊。哎呀，想起来当初我竟给你添乱，哎呦，真是混蛋呐、
2: 啊、哎呀，你说都过去了。对了，你是好几年的省定贫困户，明天早点到村委报名，到扶贫车间做工，咱们就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真的感谢你啊，晋民，真的谢谢你。
2: 平叔，别谢我，这多亏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好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2: 乡亲们，这扶贫车间呢还只是第一步，绿水集团还要在我们村里建马口。 What time is now?
5: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6: 广
5: 播，
6: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富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